0: The forces that create the equinoctial tides that threaten to drown the people of the Sundarbans are the same forces that generate the spectacular tidal bore that surges into the delta of China's Changtang River. Huang Shidong is a popular drone pilot content creator who's chalked up 15 million views on social media, capturing the unpredictable fury of the tidal bore, a wave often called the Silver Dragon.
1: 怎么样才能拍出好看的潮水，用潮对我来说意义最大的就是勇往直前，你只要坚持去守你总能拍到一个最好的海潮呢。我一般都是要提前做好规划的，我首先要看好这个潮汐的时间表，所以我位置不是盲目的去的，我是有针对去的，针对去拍什么东西，我知道今天因为昨天的时间，今天的时间它都有一个规律的。 所以我后来就喜欢上潮水，后来有了无人机呢，就是从空中的视角呢，能更能体现出潮水的不同角度的美。比如说我们拍交叉，交叉有时候都是在春天、秋天，春天、夏天，秋天都有可能有的。 起潮也不是那么好拍，要每次去了都落空，要么就是位置不对，要么就是时间不对。那30分的话，应该现在已经差十分钟了，应该。我最喜欢的镜头就是去年拍的渔网潮。首先，你必须要有两股的波纹潮。 波纹潮，而且你还要具备它的角度一定要找对，角度找不对，你波纹潮行不成。所以很多条件几乎后面以后不会产生这样子的。我觉得是如果拍到的话，那很难很难了。但是像渔网潮，我只拍过一次，所以它是很难的。
0: When the wave appears, it spreads across the full width of the estuary, then races upriver against the current.
1: 哎呀，信号不好呀！

0: sudden and brutal. The boar churns the river, disorientating fish. Qiyang and his friends rush for what they call the first fish, swept up in the estuary.
1: 对，已经开始高兴了，就看到鱼心里面就开始兴奋了，就哎，这个感觉这个鱼来了，我今天运气好，也要把它抄到。就感觉我这个鱼我一定要把它搞到，很激烈的，一下那个肾上腺素一上来，身体就很兴奋的。然后当你把它抄起来的时候，那种兴奋感一退去，就感觉特别爽，就像你打篮球进一个球的那种感觉，或者钓鱼钓到鱼的那一瞬间，就心情特别好。 但是在水里面的时候，三四个人啊，或者十几个人啊，抢那一条鱼的时候，这里有个规矩的，就是那个鱼没进你网里面就不是你的，不是说你在那里抄都是你的，别人可以过来抢的，就是没有进入你网里那都不是你的，你进入你网里了，别人就不会抢了，啊，你就自己拿走了。
2: 扛着肩膀上就跑出来，就是那种感觉，很兴奋的。只要抄到大鱼都很兴奋的。还有就是你尽量潮水来的时候你要跑起来，你不要站在潮水里面就像个一样这样站着等它冲。那个冲很费体力的，那个潮水很大的。
3: 哎，我看到你下去，
2: 我看到冲过去的。
3: 啊，
2: 我看到冲过去的。然后道长跟着都过去了，我快得很。 这个就是普通的螃蟹，就搞不到鱼就搞一下这些小东西，啊，就可以了。这个应该都有吧？哪个国家都有。哪个国家都有这个。
4: 这个鱼是它没刺吗？
2: 口感像豆腐一样，很嫩，就一抿就来了，就很嫩。这个鱼，啊，它这个牙齿很尖的，这个牙齿它会挂上，挂在衣服的。
0: In the next episode, as the king tide nears its peak, it opens new doors for some, but instills fear for others.
5: 然后潮水来的时候呢，边上有很多人，我说可是意外出现了。
0: On the get bowls, as the seawater returns, can the shore be revived?
6: 그로 인해서 농지를 만들고 좀 더 풍요로운 것들을 주겠다고 했지만 사실은 바다가 주는 것들이 더 많았어요.